0: 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会在一起的人终会在一起，就像地球是圆的，无论怎么背道而驰，还是会重新相遇。时光在跌跌撞撞里蹉跎很多年，无数个分开的契机里藏着无数个重逢的理由，最后的最后，他还是你的。

蜷缩在往事里，今天就失去了意义，缺少当下的努力，明天必然一片苍白。学步于人后，虽然可以避免摔跤，忽略了自己的双脚，却无论如何

也走不出自己的路。不要无限地放纵欲望，贪婪是人性最大的贫穷。不要过于执着于追求，知足是调剂身心的良药。看淡得失，我们才知道痛苦都在身外。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

道有人说，人的一生会有三次长大。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则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也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在这边呢来跟我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我就是陪着你一起听歌进行有氧音乐深呼吸的子月，欢迎您在这一刻打开收音机来跟我一起听听歌。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于严安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首支电子 R&B 单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Pretty Baby。 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将非常独特的音乐审美作为基底，将电子元素的灵动和 R&B 的细腻情绪非常巧妙的融合在一起，而严安的声线呢在这个电子音效当中的穿梭，保持着 R&B 的细腻的转音，然后你就会感受到他的这种情绪的张力。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天的第一首新歌推荐送给你。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除了编曲和旋律铺陈了这种午夜的氛围，那么它的节奏感呢也非常的有温度，仿佛是心跳一样，随着这样的一个情绪有一同的起伏，画出了更加生动的这种生命的轮廓。而歌词呢其实也是游离在那些日常之间的内心的一些波动，然后去捕捉非常细妙的非常微妙的心绪在夜晚的时候去追逐，然后让自己非常完整的去理解白昼的含义。那么他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去邀请每一个倾听这首歌曲的人们，然后大家一起来通过这首歌感受到这种完整的自己。其实在这首歌当中呢还会有一点点的失重感，我觉得这首歌曲对于严安来说应该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如果平时的你呢也会关注到他影视作品，还有他平时的这个直播，你就会发现他是那种很抽象的一个男生，但

致，他有自己的目标，我觉得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扎实啊，希望大家会喜欢他的这样的一首新歌。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新歌最近有很多的游戏的单曲啊跟我们见面了，比方说在今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然后就有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邀请来了邓紫棋演唱，我们来听听《争》。

这一次呢，拳头游戏音乐携手邓紫棋带来了2025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主题曲 Sacrifice。 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非常充满力量的嗓音来诠释英雄联盟赛事的这种热情，并且呢庆祝英雄联盟赛事1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很多时候呢，在听这些游戏类的歌曲的时候，是会让大家感受到内心的那种非常汹涌而澎湃的情绪的。虽然说呢，我是一个不太会玩游戏的人，就是我既提不起那个兴趣，我知道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个能力啊，我很容易在游戏当中拖队友的后腿，所以我也不去玩啊。但是呢，每一次拿到这一类的游戏当中的主题歌啊、宣传曲啊，我都能够感受到主办方的这一类的用心，就是他连游戏的音乐啊都格外的用心，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游戏带给大家的这种放松的体验。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含韵和刘宇，其实这是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了，我们来听听细文说。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含韵和刘宇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戏文说》，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特别爆火的一首歌，就是被作为很多的影视作品呐、或者是大家的短视频呐、然后作为他们的 BGM， 就是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啊。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要送给大家的，这是来自于本周的新歌推荐，来自于侯明昊在《入青云》这部影视剧原声带当中演唱的一首歌。我觉得在这部影视作品当中呢，他真的有非常大的突破，包括这一次呢也为了影视作品演唱了其中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这首非常有宿命感又有救赎感的歌，若你的世界没有那样。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侯明昊，若你的世界没有暖阳。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近期的热度非常高的一部影视作品《许我耀眼》其中的一首歌。也有朋友呢和我推荐这部剧集，然后有和乔姐妹们聊到这部剧，可能大家在看剧情的时候也会更加的关注的是赵露思的穿搭，就觉得啊，终于有这样的一部剧，她的穿搭是你挑不出任何问题，并且每一套都如此好看，真的太不容易了，能够感受到他在这部作品当中的用心的程度。我的关注点呢，是我发现赵露思的体态特别好，就是他就坐在那里都是笔直的，你就会发现他的那个后背呀，然后他的那个走路的姿势啊，就是他整个人的那个状态啊，就特别好看，体态的问题，所以我也开始关注到了自己的体态。甚至呢，有的姐妹说看了这部剧集之后，自己也有了创业的想法，就是很想积极努力的工作。他给了很多朋友非常正向的积极的努力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部剧集给予我们的不只是一段时间的追剧的快乐体验，可能更多的是很深远的一种对于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触动。你会发现生活就是这样，你要努力的去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然后呢去努力的为自己的前方照亮一束光，就是会让我觉得很喜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许我耀眼》这部影视剧当中的，来自于单依纯演唱的《像烟火爱过》。

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单依纯，像烟火爱过。看了一下时间，待会儿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聆听。广告之前听到袁娅维的 Someone， 待会儿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但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听到来自于周兴哲的歌 Take My Time。 那么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慧在一笑 C 歌这部影视剧当中演唱的歌。周慧的声音呢，是那种非常有温柔的感觉，但是又非常有力量的声音，就是他的声音的辨识度是你只要一听就能够深深的记住。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慧，目光成河。

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周慧演唱的《暮光成河》。那么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了《一笑随歌》这部影视作品当中。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有画面感和情感浓度的一首歌。你可以感受到这首歌曲用这种非常温柔的声音勾勒出了一个开篇，还有这种有一些破碎感的记忆。而周慧的声音呢，是非常温柔又富有叙事性的声音，它会将情感化作流淌的河水，既温柔又汹涌，就是温柔有力量又治愈的声音，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继续要来听到的呢，同样也是在《一笑随歌》这部影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来听听《狂澜》。

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泽弘凡在《一笑随歌》这部影视剧原声带当中演唱的《狂澜》。接下来听到的依旧是本周新歌推荐，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新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作为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百年守护的献礼主题曲，跟我们见面来听《重光》。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演唱的《重光》，这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百年守护的献礼主题曲。另外呢，还有一首歌来自于成龙，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百年守护》，我们在今天一并听听吧。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成龙演唱的《百年守护》。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陶喆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在2013年的时候发行那张专辑叫做《再见你好吗》，在这张专辑里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其实在专辑当中呢并不是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但是却在某一个瞬间突然火了起来。我们来听到来自于陶喆《一念之间》。

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来听一小段张信哲的《这是的名字》。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在这一刻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歌《闪亮我，拥抱我》。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笔畅的新歌，最近的周笔畅呢和李浩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叫做《我们之间》，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诉说着关于不同的结局和不同的遇见。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我们之间》。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周笔畅和李浩新歌推荐，叫做《我们之间》。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给我很多触动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出现在《人生会议》这部电影当中。虽然电影会给我很多的感慨，但是最开始接触到的其实是这部电影当中的这首歌，来自于刘恋的《爱上平凡的自己》吧。

听到这首歌，叫做爱上平凡的自己吧。小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想法，对于未来的设想，对于长大之后自己的样子。到了长大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小时候的那些天马行空可能它只能留在小时候，长大了之后呢，你要面对的事情特别多。上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长大了多好啊，上学的时光那么累啊，上学的时候要做很多很多的卷子，然后要不停的学习不停的考试，然后要看自己的成绩，还有那个让自己头疼的家长会。可是后来等到你长大了，你会发现最美好的时光都在学校，长大了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也没有寒暑假了。所以人总是在当下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知足和满足，总是长大了以后才会发现，哦，原来很多东西就是一定要马上珍惜，立刻珍惜，珍惜每一天的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阿令，来听到最好的我。

0: 别定义呢。
1: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恩利，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最好的我》。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许我耀眼》这部剧集当中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突然在某一刻就很想听陈势安的歌，就是可能他会是某一个瞬间，然后突然想起来的声音。所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势安，叫做《无你的将来》。

看了一下时间，那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再送给大家，来自于王俊文的《假装没什么》，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那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刚才说了搭电设备、充气补胎工具、三角牌、反光背心、急救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盘点第五件，手电筒和多功能工具钳。晚上在路边检查车辆换备胎啊，没个手电筒这是根本干不了活的，所以建议买充电式或者是带电池的 LED 手电筒，也可以买那种啊带磁吸和爆闪功能的，能够吸在车身上当警示灯使用啊。手机的手电筒呢也能够凑合，但是亮度不够还费电。多功能工具钳呢也很有用，集成了钳子、刀具、螺丝刀、开瓶器等等工具，换个保险丝、剪个电线、拆个包装，一把钳子全部搞定。买的时候呢可以选个品牌货，几十块的那种钢材太软，剪两次就变形了，放在手套箱里面不占地方，但是用一次就知道有多方便了。

第六件，拖车绳和绝缘手套。那么拖车绳呢，不是每辆车都需要，但如果您经常跑偏远地区、山路、工地，最好是要备一根。建议买五吨以上拉力的、颜色醒目的拖车绳，长度5米左右。用的时候要注意，拖车绳中间呢要挂个旗子或者衣服，防止啊断裂弹回来伤人。那么拖车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备拖车量要挂

N 档松开手刹，绝缘手套呢是给新能源车准备的，也适用于搭电操作。万一需要接触高压部件或者是电瓶桩头，那么绝缘手套呢能够防止触电。买的时候要认准绝缘等级，10千伏以上的才够用。这两样东西啊，平时用不上，但真到了需要的时候没有，那就是大麻烦。

那么第七件事呢，就是灭火器和破窗器。灭火器是很多车的摆设，但是法规要求必须要配，建议买干粉灭火器，一公斤装就够，放在驾驶座下方或者是副驾驶座椅的旁边啊，别塞在后备箱，真着了火你根本来不及去拿。每年检查一次压力表，指针呢在绿色区域就是正常的，到红色区域呢就要更换。破窗器呢是一个小东西，关键时候这是能救命的，车辆落水或者是发生严重的碰撞，车门打不开，用破窗器呢对准玻璃边角用力一压啊，玻璃就碎了。建议买带割安全带功能的，一刀两用啊，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面，确保主驾伸手就能够够得到。这两种东西啊，您可一辈子用不上，不能需要的时候没有。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说收纳和检查。那么这么多东西呢，不能乱扔，建议啊，用一个工具包或者是收纳箱集中存放，可以买一个专用的车载应急工具包，里面呢可以分区合理，拿取方便，放在后备箱固定好，别让它滚来滚去，每半年呢检查一次，应急电源呢有没有电，充气泵呢能不能用啊，这个灭火器的压力够不够，还有急救包有没有过期，手电筒电池呢有没有漏液，另外随车工具呢也要检查，千斤顶、轮胎、扳手、拖车钩，这些原厂配的东西啊别弄丢了，尤其是换了非全尺寸备胎的车，备胎胎压呢也要检查，东西配齐了，检查做好了，出门呢才能有底气。

总结一下今天的应急工具清单，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应对亏电，充气泵呢是补胎工具应对扎胎，三角牌反光背心呢这是法定的标配，急救包处理小伤，手电筒和工具前夜间维修用，拖车绳绝缘手套应对极端情况，灭火器破窗器呢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些东西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每一件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检查一下您的车里面还缺什么，最好尽快配齐，出门在外有备无患。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走进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世界。可以说蔡琴她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是一种醇厚温润的女中音，感觉呢就像一杯沉淀岁月的老酒，淡而且有重量。首先一起来听一听一首老歌《读你》。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简单浪漫的告白，温柔绵长。蔡琴这种从容的唱腔，也把人间温柔的一种情愫娓娓道来。好，这就是刚才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读你》。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被遗忘的时光》。哎呀，这个歌从电影《无间道》之后就深入人心。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这也是音响发烧友心中的人声试音的经典。极简的编曲搭配沉静的嗓音，也唤醒了心底一段尘封的往事。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被遗忘的时光》。

像一阵细雨洒入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含蓄温柔的心动，寥寥几句勾勒出见的美好。这也是蔡琴传唱度最高的国民抒情金曲《你的眼神》。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席慕容的诗意化作歌声，也道尽了离别时无声的牵挂。人生与器乐层次细腻，是不可错过的经典。即将来聆听的这首歌曲《渡口》。

恰似你的温柔，这是蔡琴踏入歌坛之后的第一首成名歌曲。年复一年无法停止的怀念，也藏着一段回不去的从前。淡淡的感伤是属于蔡琴的温柔底色。即将聆听的这首老歌，恰似你的温柔。

即将聆听的出塞曲歌词呢，就取自席慕容的诗。发现呢，蔡琴里有好多歌曲啊，里面都是一些诗歌啊所改编而成的。这首歌呢，辽阔悠远，藏着心中的大好河山。它不同于缠绵的情歌，而是唱出了游子乡愁和山河的气魄，所以说呢，也尽显了她女中音的这种厚重的力量。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聆听的是蔡琴的歌声。蔡琴的歌给我们的感觉啊，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很多的一些经典之作，比如说像我们比较喜欢听的南屏晚钟、张三的歌等等，还有心恋等等啊，这些歌呢都在我们过去的时光当中啊听了一遍又一遍。下面这首歌张三的歌啊，它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向往，就算生活会有风雨，但是呢我们依然会向着阳光和远方。蔡琴翻唱的这个版本呢，在苦难之中也是生出了一些柔软的希望，治愈了很多疲惫的心灵。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张三的歌。

夜色落幕，情缘散场，一段短暂的相逢，一生难忘的回忆。最后一夜这首歌成熟婉转，令人感伤，在夜晚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格外动人。这首歌曲呢，也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好，一起来听一听最后一夜。

不了情这首歌有好多个版本，蔡琴演唱的这个版本呢，听起来克制内敛的一种演唱风格，也将爱恨纠缠藏在了平缓的声线当中，余味悠长。一起来听听蔡琴版本的不了情。

蔡琴的歌听起来不是那样的浓烈，只是轻声的诉说，这样的旋律呢就能直击人心。像这首歌《跟我说爱我》，这首歌就是属于那种旋律很舒缓、很柔软，歌声安静，倾诉心底的期盼，简单又纯粹。

一曲终了，温柔收尾，所有的悲欢离合都交给时光缓缓沉淀。像这首歌《谢幕曲》，一起来聆听。

0: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大鱼呢是2016年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由尹月作词，钱雷作曲。这首歌呢应该是充满了东方的诗意，听起来这个旋律啊空灵悠远，也讲述了电影当中里的这个守护成全和宿命的遗憾。而提到周深呢，周深这个嗓音真的是太特殊了啊，他这种独特的空灵气声和结尾的吟唱是点睛之笔，而且国风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歌曲出圈之后多次登上了大型舞台，所以说也成为了周深的代表之作。

在听的这首歌曲是邓紫棋演唱的《光年之外》，这首歌也是2016年好莱坞电影《太空旅客》中文的主题曲。歌曲以浩瀚宇宙为背景，讲述了绝境之中彼此依靠的爱情。歌词当中也写了命运无常下人和人相守的勇气。歌曲整首听起来大气磅礴，而且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呢，也是很有记忆点，当年 MV 创下了极高的播放量，所以说呢，它也是华语科幻情歌的标杆儿。

到这样的前奏，是不是就感觉非常的温暖？这是2011年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主题曲《那些年》。胡夏干净清澈的嗓音完美诠释了青春暗恋的一种遗憾吧。歌词描绘校园时光没有说出口的告白，每年的毕业季都会再度的刷屏，所以说呢，也是华语青春校园金曲的代表，它也是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涩回忆。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样的一首歌《小星星》啊，感觉好像是有儿时这样的一种小小的童心在里面吧。以小星星啊比喻来暗恋的人，温柔细腻，也表达默默守护不求回报这样的一种小欢喜吧。听起来其实很简单也很轻快，但是却承载大量九零后青春的记忆，可以说温柔又带着一些暗恋独有的淡淡酸涩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开车出门啊，谁都不想遇到麻烦，但万一碰上爆胎、亏电、缺油这些突发状况，您车上呢有没有准备应急工具？很多车主啊觉得这些事儿离自己很远，可真的遇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叫救援呢得等一两个小时，那种无助感才叫难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看看您配齐了没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不将就》。

先说第一件必备品，搭电线或者是应急启动电源。电瓶亏电呢是车主最常遇到的故障之一，尤其是冬天或者是车放久了没开。那么搭电线呢，建议买纯铜的，线径10平方毫米以上的，太细的线电流不够打不着火。用的时候呢要记住口诀，红接正极，黑接负极，或者是搭铁，顺序不能乱。如果想更方便的话，可以备一个应急启动电源，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啊，亏电的时候加上就能启动，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不过买的时候要注意容量，至少要能够启动 2.0 排量以下的汽油车。

第二件，充气泵和补胎工具。那么轮胎扎了钉子但没完全漏光，用充气泵打足气足够你开到最近的修车店。别小看这些东西啊，高速上胎压报警亮起来，那么心里面慌得很，有充气泵呢就能够从容的应对。建议买带数字显示预设胎压自动停机的款式，那么用起来呢也很方便。如果车上没有备胎，强烈建议再备一套补胎工具，包括胶条、锥子、胶水，扎在胎面上的小洞呢可以临时用胶条来塞住，撑到补胎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胎侧扎了不能用胶条补，很危险，这种要直接叫拖车。那么补胎工具呢只是应急，不是长久之计，到了修车店还是要做正规的磨钉补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件三角警示牌和反光背心儿，这两样呢不仅仅是必备，更是法律强制要求。三角警示牌要放在车后，普通道路50米，高速公路要150米。那么夜间或者是雨雾天呢要更远。很多车主呢把警示牌往车后一扔就走了，距离根本不够，后车反应过来呢已经撞上来了。那么反光背心儿呢也很重要，夜间换备胎或者是检查车辆，穿上反光背心儿，让其他司机呢能够看到你，这是保命的东西，所以要检查一下您车上的三角警示牌是不是还在，支架有没有坏，反光背心有没有发霉，反光条还亮不亮等等，这些情况要注意一下。

第四件呢就是急救包，这个很多人车上都没有啊，但关键时刻呢这个是能派上大用场的。一个标准的车载急救包应该包含创可贴、无菌纱布、医用胶带、碘伏棉签、止血带，还有这个镊子、剪刀、一次性手套，遇到小擦伤呢可以自己来处理，那么遇到严重事故呢也能够在医护人员到达之前做初步的止血。建议可以买现成的车载急救包，几十块钱也不占地方，放在手套箱或者是座椅下啊，别塞后备箱的最深处，要用的时候够不着。另外呢检查一下急救包里面的物品有没有过期，碘伏和药膏呢都是有保质期的，过期了要换啊。家里面有小孩或者老人的呢可以额外备一点成用药，比如晕车药、抗过敏药等等。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岁月神偷与外婆的旧时光。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她不识字，不会用智能手机，一生都守在那条老巷子里，守着那台老旧的电视机。我上初中那年，学校组织看电影，是《岁月神偷》。散场以后，我一路哭着回家。外婆见我眼睛通红，只是默默给我端来一碗糖水，问：电影里演啥了，把你哭成这样？我抽泣着跟她讲，电影里的一家人再难也不低头，哥哥生病走了，爸爸妈妈还是笑着把日子过下去。外婆听完，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轻轻地摸着我的头说：人活着呀，就是一步难，一步家。难的走过去，家的就来了。那时我听不懂，只当是老人随口的安慰。后来我去外地读高中上大学，一年才回家两次，每次打电话，外婆总说：我挺好的，你别惦记

直到大二寒假，我回家发现他走路慢了，耳朵也背了，头发全白了。我突然想起《岁月神偷》里的那句台词，在变幻的生命里，岁月原来是最大的小偷。我特意下载了《岁月神偷》，用平板陪外婆一起看。她看不懂字幕，我就一句一句地念给她听。看到哥哥离开那段，外婆悄悄抹了眼睛，她轻声说：“人都会老，也都会走，你别害怕，只要你记得我，我就不算真的离开了。”

像从我陪外婆看了《岁月神偷》的那天之后，我开始习惯给外婆拍视频、录语音。我把她做饭、晒太阳、唠家常的样子都存起来，像存起一块块不被偷走的时光。毕业工作之后，我把外婆接到城里，她总说不习惯，却每天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加班晚归，桌上永远

有热好的饭菜，我心情不好，他就坐在我身边不说话，陪着我。去年外婆走了，很安详。整理她遗物时，我在她枕头下找到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奖状，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电影票根，是我当年看《岁月神偷》随手丢掉的，他竟然捡回来，珍藏了好多年。我终于明白，外婆才是我生命里最温柔的岁月守护者。岁月神偷教会我面对离别，而外婆教会我，真正的爱不是永不分离，而是被你爱过的人会带着你的温度好好的走完一生。现在每当我觉得生活很难，我都会再看一遍《岁月神偷》。电影里的风雨会过去，现实里的坎坷也会过去，因为我始终记得有一个老人用他一生的朴素和坚韧悄悄告诉我，难一步加一步，一步一步走，日子就会有光。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当幸福来敲门，与父亲的沉默坚持。

我爸是个普通工人，话少手粗，一辈子也没说过几句漂亮话。我高三那年家里最难，工厂效益不好，他下岗了。妈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我又要高考，到处都要花钱。那段时间家里安静得吓人，我从没见过我爸笑。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身上带着灰尘和疲惫。我压力大到崩溃，模拟考一次比一次差，躲在房间里哭，甚至想放弃读书。有天晚上，我爸罕见地敲开我的门，手里攥着一张碟片，有点局促地说：同事说这个电影好，给你放松一下。我本来没心情看，但还是打开了。这部电影叫《当幸福来敲门》。当我看到主人公带着儿子睡厕所、挤收容所，再苦再难也没有对生活低头，没在孩子面前垮掉。他一次次碰壁，一次次重新站起来，对着墙壁练习微笑，在最狼狈的日子里依然告诉儿子，别让任何人说你不行，有梦想就要去守护它。当我看到主人公终于得到了录用，在人群里忍不住红着眼眶鼓掌时，我也哭得停不下来。我突然想到我爸，他不就是现实里的主人公吗？他从来不说自己累，从不说难，只是默默地打零工、搬货、跑腿，把所有的压力压在肩上。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怎么安慰我，就用最笨拙的方式给我找一部电影，希望我能撑下去。

从那天以后，我像变了一个人，我不再抱怨，不再脆弱。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累到撑不住时，我就在心里默念电影里的台词：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

高考的成绩出来那天，我过了一本线，爸爸拿着成绩单手都在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笑得像个孩子。后来我上大学工作，遇到过无数次崩溃的时刻，面试被拒，加班到凌晨，被误解，被否定，每次撑不下去，我都会再看一遍《当幸福来敲门》。我渐渐懂得，幸福从来不会主动来敲门，它是你黑夜里不放弃，在寒冬里咬牙走，一步一步亲手敲开的那扇门。去年回家，我给爸买了新电视，又陪他重看了一遍《当幸福来敲门》，他看得特别认真，看完轻轻说了一句，人活着就得扛得住。短短六个字胜过所有道理。这部电影是我和父亲之间最沉默的约定，他没有华丽的语言，却教会我们父子俩同一件事，生活可以很苦，但你不能认输，世界可以很现实，但你可以很坚持，当你足够努力，幸福总会在某一个清晨轻轻为你开门。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赛歌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收听和电影有关的情感故事。首先，我们了解这部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十年等待，一只狗的一生，只为一场不散的约定。

在东京的火车站，一只两个月大的秋田犬被主人遗弃，它瑟瑟发抖地蜷缩在角落，脖子上挂着一个刻着八的项圈，人们叫它八公。偶然间出差的美国大学教授发现了他，他是帕克，是一个心软的老人。看着八公可怜的样子，实在不忍心丢下他，便不顾妻子凯瑟琳的反对，把八公带回了美国的家。

刚到帕克的家，巴公很胆怯，躲在沙发底下不肯出来。帕克耐心地照顾他，给他喂饭、洗澡、梳理毛发，用温柔的语气和他说话。慢慢的，巴公放下了戒备，开始依赖帕克。他会跟着帕克在家里走来走去，会趴在帕克的脚边听他弹钢琴，会在帕克下班回家时摇着尾巴扑进他的怀里。凯瑟琳看着帕克和巴公相依相伴的样子，也渐渐接受了这个小生命。家里的每个人都把巴公当成了家人。

帕克在小镇的大学教书，每天早上都会坐火车去学校，下午五点准时坐火车回家。巴公似乎天生就有时间的观念，每天早上都会送帕克到火车站，看着帕克走进检票口，他才会摇着尾巴回家。每天下午四点五十分，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那棵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来。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巴公从来没有缺席。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商贩、乘客都认识了这只守时的秋田犬。

这样安静的日子一晃就是九年。九年间，巴公陪着帕克度过了无数个平凡的日子。帕克呢，会带着巴公去公园散步，会和巴公一起玩捡球的游戏，会在巴公生病时彻夜守在他的身边。巴公也成了帕克生命中最重要的陪伴。在帕克孤单时，他会默默地趴在他的身边；在帕克开心时，他会摇着尾巴蹭他的脸；在帕克遇到困难时，他会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帕克常说，巴公不是一只狗，他是我的家人，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幸福的日子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意外。在八公十岁那一年，帕克在学校上课的途中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让我可以跟着想象。就在那天下午，八公依旧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家。五点的火车到站了，乘客们陆续走出车站，八公竖起耳朵，努力地在人群中寻找帕克的身影，可无论他怎么找，都看不到那个熟悉的温柔的身影。八公有些着急，他站起来在火车站门口走来走去，时不时发出低沉的呜咽声，仿佛在呼唤着帕克。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八公，帕克不会回来了，可八公听不懂。他依旧每天下午4:50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家。凯瑟琳带着八公搬了家，可八公走回趁家人不注意偷偷跑回小镇，跑回火车站继续

后来凯瑟琳实在不忍心，便把八公送回了小镇，交给了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照顾。从此火车站的老橡树下多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只年迈的秋田犬每天准时坐在那里，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等着它的主人回家。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八公的毛发渐渐变得花白，他的脚步变得蹒跚，他的眼睛变得浑浊，可他从未放弃等待。

10年的时间，八公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一场与主人的约定。他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不知道什么是离别，他只知道主人会回来，会像以前那样笑着

在巴公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躺在老橡树下，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眼前仿佛出现了帕克的身影。帕克笑着向他走来，叫着巴公，我们回家。后来小镇的人们为巴公立了一座铜像，就放在火车站的老橡树下，纪念这只用一生等待的主人的忠犬。而巴公的故事也成了永恒的经典，它让我们明白爱从来不分物种，一份纯粹的陪伴，一场坚定的等待，足可以跨越生死，温暖一生。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故事，引入烟尘，讲述的是黄土高原上的苦命夫妻相濡以沫的人间温情。

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小村落里，40多岁的马有铁是村里最穷的人，他无儿无女，无房无地，一辈子守着村里的老房子，靠着给村里人帮工过日子。性格木讷，不善言辞，却有着一颗朴实善良的心。曹桂英是村里的苦命女人，她从小患有尿失禁，走路一瘸一拐，不能生育，被哥嫂嫌弃，常年住在漏风的牛棚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连一口热饭都难以吃得上。就是这两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在没人的撮合下走到了一起，没有彩礼，没有婚礼，没有祝福，只有一间漏风的老房子，两床破旧的被子，还有彼此眼中的一丝光亮。结婚那天，马有铁牵着桂英的手走在黄土路上，桂英低着头，有一些局促，马有铁放慢脚步，轻轻扶着她，生怕她摔倒。村里人都嘲笑他们，说他们是一对苦命人，凑在一起会更苦。但是只有他俩知道，他们终于有了彼此，有了一个家。婚后的日子苦却充满温暖，马有铁带着桂英开始了属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牵着毛驴，拉着犁，在村里的荒地上开垦土地，桂英就坐在田埂上看着他干活，给他递水擦汗，给他默默地做着一切。马有铁舍不得吃一口白面，却把蒸好的馒头先递给桂英。他舍不得穿一件新衣服，却用卖粮食的钱给桂英买了一双新鞋。桂英尿失禁，经常把裤子弄湿，马有铁从不嫌弃，总是默默地帮他洗干净，在火上烤干，怕他冻着。桂英也用自己的方式爱着马有铁，她知道他干活累，就每天早早起来给他烧火做饭，哪怕只是一碗稀粥也会熬得热乎乎的。他知道马有铁喜欢吃糖，就把村里人给的糖攒起来，偷偷塞到马有铁的口袋里。他知道马有铁牵着毛驴干活辛苦，就每天坐在田埂上陪着他。

他们一起在荒地上种麦子、种玉米、种土豆，一起盖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养起了鸡、猪、毛驴，日子虽然清贫，却过得有滋有味。他们的爱藏在每一个平凡的细节里，藏在黄土高原的风里，藏在每一粒粮食里。村里的老板欠了马有铁的工钱，却迟迟不还，还让马有铁给他献血，因为马有铁是稀有的熊猫血。马有铁不愿意，可老板说只要他献了就还他工钱。而且呢，老板还说，为了帮村里人解决困难，你就做点贡献吧。为了村里人，去给地里干活的马有铁送馍馍，路过河边时不小心掉进河里。桂英不会游泳，行动又不便，等马有铁赶到时，桂英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马有铁抱着桂英的尸体坐在河边，一言不发，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滴在黄土里，混着雨水，分不清是泪还是水。他把桂英葬在他们一起开垦的土地旁，葬在他们一起盖的房子旁边，因为那里有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有他们的爱，有他们的家。他坐在桂英的坟前，拿出桂英攒给他的糖，一颗一颗地吃着，眼里满是温柔。他终于有了白面，有了新衣服，有了钱，可他的世界却再也没有桂英，变得一片荒芜。最后，马有铁躺在桂英的坟旁，手里拿着桂英最喜欢的那个红气球，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生在黄土，长在黄土，最后也引入了这尘烟之中，可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爱却在黄土高原上永远流传，让我们明白，哪怕生活再苦，只要有彼此相伴，便有了对抗一切的勇气。而最平凡的陪伴，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主持人卓一，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20岁出头的少年林浩，家境普通，早早地扛起生活的重担。父亲身体孱弱，家里经济拮据，他放弃轻松安逸的生活，留在小城努力打拼，一边照顾家人，一边为生活奔波。放眼前路，满是坎坷，求职碰壁，创业受挫，屡屡遭遇挫折。无数个深夜里，林浩满心迷茫疲惫，甚至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是偶然间，他观看了现实励志电影《奇迹笨小孩》，影片里少年身处绝境，不向命运低头，拼尽全力守护家人。主角平凡普通，没有天赋光环，凭借一腔韧劲儿迎难而上，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重新站起。林浩深深被这份执着打动，反观自己的生活，一时的困境并不算绝境，普通人没有捷径可走，脚踏实地坚持下去，才能守住想要的生活。就是这部电影成了林浩低谷里的精神支柱，往后他收起浮躁心态，踏实认真做事，不惧困难挫折，耐心积攒力量。光影带来的勇气支撑着普通少年直面生活风雨，在平凡的人生里，凭借着坚持和善良，一步步朝着安稳美好的生活稳步前行。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一起进入的依旧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16岁的小雨曾是老师眼里的问题少年，父母常年忙于工作，疏于对他的陪伴，他渐渐变得叛逆厌学，逃课上网，顶撞老师，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尝试过很多方法管教，却都收效甚微。去年暑假，父亲特意请假带他去电影院看了《流浪地球》。起初林小雨很抵触，他觉得科幻片是枯燥无味的，全程抱着手机敷衍应对。可当电影里地球面临危机，人类开始流浪地球的计划，带着家园奔赴新家园的剧情展开，他也渐渐被吸引了。他看着人类为守护家园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同时他也看到主人公从叛逆任性的少年在灾难面前迅速成长，扛起责任，和救援队一起完成救援任务。这时的小雨，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电影散场以后，父子俩第一次坐下来安静地聊天。父亲告诉他，就像电影里说的，危难当前，唯有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与担当，少年更应该有热血和理想，不能因为一时的迷茫就自暴自弃。父亲还说起自己努力工作，不是不爱他，而是想给他更好的生活，但是却忽略了他的情感需求。小雨看着父亲鬓角的白发，想起自己平日里的任性妄为，让父母操碎的心，心里也满是愧疚。

就从那次电影之后，小雨像变了个人似的，他不再逃课上网，认真听讲，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请教老师和同学，放学回家之后会主动帮父母做家务，和他们分享学校里的趣事，亲子关系逐渐缓和。他把《流浪地球》里的台词，希望是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写在课本的扉页上，时刻提醒自己，人生要有希望，要有担当。他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因为喜欢《流浪地球》里的科幻设定，他立志要好好学习，将来报考相关专业，为中国科幻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在学习的过程中，小雨遇到过很多困难，数学成绩跟不上，物理知识点难懂，可每当他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流浪地球》里人类面对绝境不放弃的精神。如今的小雨阳光开朗，有目标，有担当。他说，是《流浪地球》这部电影让他明白，少年强则国强，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未来更要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这部电影不仅照亮了他迷途的青春，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让他从一个叛逆少年蜕变成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热血青年。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以醇厚声线剖开了爱的本质。我给你全部的所有，不问为什么，一句直白的倾诉，藏着毫无保留的赤诚，旋律里满是温柔的坚定，那些卸下防备的坦然，不计回报的付出，都在他的歌声里缓缓流淌。没有权衡算计，只有把真心捧在你手中的坦荡。全部的所有，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爱里最纯粹的馈赠。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捧温热的光，照见感情里的勇敢与柔软，也道尽了真正的爱是甘愿把世界都捧到对方眼前的热诚。

有人在攻城略地，有人在负重前行的畏叹，将陆游与唐婉的痴缠揉进现代语境的怅惘，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悲凉，锦书难托的绝望，山盟虽在的虚妄，复刻着钗头凤的刻骨伤痛，那些红酥手的残影，黄藤酒的苦涩，在节奏中化作跨越时空的叹息，没有刻意煽情，只有隐忍的悲鸣。这首交织着古典与现代的歌，像一面破碎的铜镜，照见千年未遇的情伤。原来爱而不得的遗憾，从不是古人独有的怅惘，而是人心深处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王菲的诱惑我，以空灵声线织就一张温柔的网，歌词里的甜蜜与荆棘，沉溺与抽离，是欲望与理智的反复角力。那些怕受伤却又沦陷的纠结，想挣脱却又眷恋的矛盾，都在她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克制的试探。这首带着慵懒迷幻的歌，像一捧易碎的月光，照见爱里的矛盾与挣扎。原来最致命的诱惑，从不是强迫，而是明知危险仍甘愿半步沉

月光下一转身的轮廓，简单一句便定格了难忘的画面，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温柔，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在心底的惦念，都借着月色悄然流淌，没有激昂的倾诉，只有回忆轻轻掠过的细腻。月光从不只是风景，更是心事的容器。这首轻柔的歌像一缕月光洒进心底，照见那些藏在寂静里的思念，也让我们读懂最绵长的情愫往往在月光下愈发清晰。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它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梁静茹演唱的《暖暖》。

暖暖这首歌曲呢，是会让人感受到温暖的一首歌曲，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呢是非常深刻的。在那伤感的旋律和熟悉的旋律当中呢，以及歌手柔美的嗓音中，我们能够深刻的感受到暖意，就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来自生活和爱情的情感、思想和愿望，以及平静和宽容，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分享和互动，融入这个活泼有趣的世界当中。其实这首歌曲告诉我们呢，心灵之间的温暖呢，永远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无论是从哪里开始，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接受彼此的支持和鼓励。歌词当中也在提醒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分享这种温暖，一起来面对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一起来分享岁月的回忆，一起去走进温馨的梦乡，也一起去拥抱那种暖意。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首歌曲也在传达着人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它永远在提醒着我们要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使命，不管未来有多苦，要勇敢地向前，勇敢地把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不断地去努力，勇敢面对任何的困难和挑战，要坚持步伐，让我们更加相信能够创造出一个绚烂多彩的未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给大家一首由谢霆锋演唱的歌曲《黄种人》，我们一起来听。

黄种人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黄种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对祖先的敬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谢霆锋创作的，旨在宣扬民族精神，激励我们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去弘扬黄种人的精神品质。我觉得黄种人这首歌曲，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吧，它激励我们去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黄种人的精神品质。歌曲当中的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表达了黄种人在面对动荡世界的时候的一种勇敢和坚韧的精神。那么也是通过这首歌曲呢，大家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黄种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时也唤起了大家对自身文化传承的重视和保护意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歌，由孙悦和邰正宵演唱的一首《好人好梦》带给大家。

这首歌曲的旋律呢是轻柔舒缓的，歌词也朴实深情，优雅当中呢它略带有淡淡的伤感，沧桑当中呢浮现了不变的真情。可以说整首歌曲通过温馨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向我们传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让人们在歌声当中呢能够感受到爱的力量。歌词中好人就有好梦表达了对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大家的一种赞颂，还鼓励人们要做好人，相信好人呢终会得到好的回报。此外这首歌曲还向我们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那就是即使在承受过生活的伤痛之后呢依然选择相信爱情，坚持好人就有好梦的信念。接下来一首由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带给大家。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节目的开始，首先让大家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韩宝仪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

心底的往事。其实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歌曲，它更像是一段时代的回忆，一种情感的寄托。这首歌曲《往事只能回味》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但是却深邃。每一句呢，都像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故事。它诉说着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对逝去岁月的无奈，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待。那么接下来呢，带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老歌，是来自于齐秦演唱的，名字叫做《夜夜夜夜》。

由齐秦演唱的这首歌曲《夜夜夜夜》，想必呢大家都很熟悉啊，很多的60后、70后、80后啊，对这首歌曲呢都不陌生。那么这首歌曲呢，以它真挚的情感和丰富的意象呢，来描绘了一个人在夜晚的孤独和对爱人的深切思念。它会让大家想起那些曾经的甜蜜和现在的哀愁。我觉得这首歌曲是一种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同时呢他也是对现实生活当中无法逃避的别离的情感的一种感慨吧。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是比较适合在夜晚哈，一个人静静的聆听。那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曲呢，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夜晚自己一个人去独自聆听的，会有别样的感受。一首由王心平演唱的《别问我是谁》带给大家。

这首歌呢，它是一首比较有年代感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曲也出现了很多个的版本哈，但是本人呢最喜欢的还是原创王心平演唱的这个版本。其实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那么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呢，是电影《志明与春娇》啊，那个是女主角余春娇最喜欢的歌曲。那么在电影的结尾处呢，其实这个男主角张志明啊就模仿了这个歌曲原唱王心平的打扮去录制了这首歌曲的 MV， 只为了博取女主角的笑脸。其实别问我是谁呢，大家都能够听出来啊，它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情歌，整首歌的气氛呢是比较忧郁的，也许这样呢才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那么在悲伤的歌词带动之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勾起大家一些对往事的回忆呢？好的，接下来一首《心有独钟》来带给大家。

今天呢，来和大家分享的一首宝藏歌曲呢，是刚刚为大家播放的由陈晓东演唱的《心有独钟》。那么有人会问，心动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有的人说是明知没有意义却无法不执着的事，还有的人会说呢，每朵云都下落不明，每盏月亮呢都会不知所踪。其实有的人说，爱呢就像是教室外下起了大雨，你没看我，而我没看雨。其实《心有独钟》呢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这种感觉呢从来不会有左右，每次心跳，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无苦无依，是你让我着了迷。那么歌词当中也为我们描述了会让人很难不产生共情。其实当爱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容易的话，钟情一个人就会越来越奢侈。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爱并不是激情，而爱是一朵云牵着另一朵云，一个灵魂而忠于另一个灵魂的感觉。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呢，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那么本期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经典老歌，听见更懂你的经典老歌，重温美好旧时光。那些陪伴我们青春的老歌呢，如今依然能够触动心弦。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高胜美演唱的《千年等一回》。

这首歌曲的背景故事呢，是源自于中国经典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讲述了白娘子与许仙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尽管过程当中呢，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是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够等到那个对的人。在这种情感啊，其实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当中呢，我觉得是尤为珍贵的。它会提醒我们大家要珍惜身边的爱情，勇敢的去追求幸福。那么整首歌曲呢，通过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的歌词，也传达了白娘子对爱情的深情和等待的坚守。这种情感呢，不仅仅是对个人爱情的颂扬，也是对世间美好情感的一种向往和追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费玉清演唱的经典老歌，名字叫做《一剪梅》。

由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这首歌曲呢，通过描绘梅花在冰天雪地当中孤傲绽放的景象，表达了生命的坚韧和不屈的精神。其实这首歌曲呢，不用我过多的介绍哈，大家都非常的熟。

戏，它不仅是1984年台湾中式电视剧《一剪梅》的片头曲，还在后续的影视作品当中呢，也是多次的被用作主题歌，展现了这首歌曲经典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那么费玉清的演唱呢，也是深情款款，情意绵绵，也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和意境。

歌曲《夜来香》以它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夜晚的静谧与美好，以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那么刚刚为大家播放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邓丽君演唱的。邓丽君的演唱呢，我觉得更是将这份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会让大家听过之后呢陶醉在其中。那么作为邓丽君的经典翻唱歌曲，这首《夜来香》呢，不仅旋律优美动听，它还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我觉得它是一首能够会让人放松心情、感受美好夜晚的佳作，非常适合在夜晚来静静的聆听，去品味其中的情感与韵味。那么邓丽君的这首翻唱版本呢，也让这首歌曲焕发了新的光彩，成为了一首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尤鸿明演唱的《下沙》。

只是越听越好听，而且越听呢越能品味出其中蕴含的一些哲理吧。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呢，也承载着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剩下的一点时间，有一首周慧演唱的《风铃》带给大家，我们明天见。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以醇厚声线剖开了爱的本质。我给你全部的所有，不问为什么，一句直白的倾诉，藏着毫无保留的赤诚，旋律里满是温柔的坚定，那些卸下防备的坦然，不计回报的付出，都在他的歌声里缓缓流淌。没有权衡算计，只有把真心捧在你手中的坦荡。全部的所有，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爱里最纯粹的馈赠。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捧温热的光，照见感情里的勇敢与柔软，也道尽了真正的爱是甘愿把世界都捧到对方眼前的热诚。

有人在攻城略地，有人在负重前行的喟叹，将陆游与唐婉的痴缠揉进现代语境的怅惘，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悲凉，锦书难托的绝望，山盟虽在的虚妄，复刻着钗头凤的刻骨伤痛，那些红酥手的残影，黄藤酒的苦涩，在节奏中化作跨越时空的叹息，没有刻意煽情，只有隐忍的悲悯。这首交织着古典与现代的歌，像一面破碎的铜镜，照见千年未愈的情伤。原来爱而不得的遗憾，从不是古人独有的怅惘，而是人心深处永恒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王菲的诱惑我，以空灵声线织就一张温柔的网，歌词里的甜蜜与荆棘，沉溺与抽离，是欲望与理智的反复角力，那些怕受伤却又沦陷的纠结，想挣脱却又眷恋的矛盾，都在她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克制的试探。这首带着慵懒迷幻的歌，像一捧易碎的月光，照见爱里的矛盾与挣扎。原来最致命的诱惑，从不是强迫，而是明知危险仍甘愿半步沉沦的行动。

月光下一转身的轮廓，简单一句便定格了难忘的画面，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温柔，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在心底的惦念，都借着月色悄然流淌，没有激昂的倾诉，只有回忆轻轻掠过的细腻。月光从不只是风景，更是心事的容器。这首轻柔的歌像一缕月光洒进心底，照见那些藏在寂静里的思念，也让我们读懂最绵长的情愫往往在月光下愈发清晰动人。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梁静茹的歌声裹着温柔的锋芒，将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唱成爱里的自白书。歌词里蜚语流言、标准答案的描摹，道尽爱中被外界裹挟的迷茫。有人劝合适，有人说般配，却少有人问心底的悸动。没有激烈反驳，只有我懂我要的温暖的坦然。原来爱从不是他人眼中的模板，而是心与心的真切共振。这首温柔却坚定的歌像一盏灯，照见爱里的自主与清醒。关于爱，唯一的裁判从来只有自己的心跳。

号的海陆丰以慵懒声线揉碎了时光的痕迹，老街道旧信封老面孔是记忆里的细碎剪影，那些曾朝夕相伴的人随口许下的约都像海陆丰般悄然消散，没有撕心裂肺的追悔，只有谁还在等什么的亲吻。原来海陆丰从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时光流转的隐喻。这首歌浅唱像一杯微凉的茶，让我们读懂那些逝去的时光与人事早已随着风悄悄刻进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让我自己坠落，让我自己挥霍的呐喊，看似放纵，实则是与我的激烈对话。从我愿我不是我的迷茫，到直视烈火轮廓的果敢，歌声里藏着挣脱束缚的倔强。没有沉溺自怨自艾，唯有撕破软弱的决绝。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场灵魂的洗礼，告诉我们，所谓重生，正是在无度的探索后，敢于对过去说，我已经不是我的觉醒。

毛不易的旅行家说，以温润声线铺开旅途与人生的长卷，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毛不易的浅唱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在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一个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事

世间呢有千万的曲风，唯有古风最治愈人心哈。它不是单纯的旋律，是藏在音符当中的千年的山河，也是写在曲调当中的人间风月。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和你共赏那一些经典的古风音乐。

古韵悠长，从笔墨丹青、烟雨江南到人间情爱、岁月温柔，尽显着中式美学独有的含蓄浪漫、温润雅致。跨越这多年依旧封神的作品，是无人超越的国风经典，藏着千年的东方美学。

世人说呢，一见钟情太过于仓促，日久生情又太过于平淡，唯有这惊鸿一面会一眼沦陷，岁岁难忘。歌词里当中藏着一段跨越着岁月的温柔执念，从前翻手覆雨，深陷尘嚣，甘愿放下这世间的风雨纷争，只因为心底藏着年少初见的身影。接下来一起欣赏到的仍旧是来自于许嵩的歌曲，叫半城烟沙。其实许嵩的音乐很多都是非常唯美的古风音乐哈，像断桥残雪，半城烟沙等等，还有泸州月哈。那么接下来半城烟沙。

一首非常火的曾经的一首歌曲啊，《燕无歇》。这首音乐就是劳燕分飞各天涯的一种状态，一盏孤独半生的牵挂。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早期的古风音乐当中也比较经典的《寒江雪》。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
2: 音乐，
0: 好时光，
2: 好时光。

一曲繁花落幕，世间的春色无边，繁花岁岁开落，可真正值得奔赴的风景从来只是心上人。愿我们不必去历经三生等候，所爱之人初见如故，朝夕相伴。

一首胡彦斌的《月光》。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那音乐呢，从来都不只是旋律，是流淌在血脉当中的这些东方的浪漫，也是沉淀着千年的华夏风雅。愿我们往后的岁月用诗意度岁月，不负时光，不负风月。

0: 是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

0: 摆渡人，化意为小航。再见，相见。化意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寂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诉说的就是和情人分手之后的寂寞和无奈，但是好像因为有了张志成嗓音里的温暖特质，就会让我们觉得即使一个人听这首歌也不会觉得孤单，更何况此刻还有那么多人一起陪伴。凌晨3点钟，
1: 这是你离开

凌晨三点钟，这首歌有没有轻而易举地触碰到你内心当中最需要音乐抚慰的地方呢？有没有让你想打个电话给谁？或者有没有一个身影浮现在你心头？

说，你其实同日月山河一样重要，同宇宙洪荒一样重要。即使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浮游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回忆从前，很多时候或许只是为了纪念自己敢爱敢恨的那些故事，充满淡淡的怀旧味道，脑海里会随着歌曲浮现一幕一幕回不去的场景，有甜蜜，有苦涩。时间若倒退，

许歌词当中那一句你晒的棉被特别好睡，有阳光回忆淡淡香味，能够完整诠释曾经的一切。

0: 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我的音乐。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说到关于爱情，很多人都会说爱情要的就是忍让包容，的确只有这样才能最好的维护感情。但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容易把包容变成一种变质的忍让。接下来听到的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最深刻的痛告诉所有恋爱当中的人，一定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快乐就快乐，不快乐又何必说谎呢？月下其实不快乐。

恋爱真的会让人智商归零，两个成年人在一起却总是会犯幼稚的错误，像孩子一样互相赌气，像孩子一样拒不认输。安静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回忆会划过脑海，赌气的分手，逞强的说自己一定会快乐，于是努力支撑着自己，即使伤心也要扮作毫不在乎，哪怕以后真的坦诚地说我还爱你，但那又怎么样呢？终是彼此错过了，此后的几年可能只能用回忆支撑自己度过一天又一天。

浮生有梦三千场，穷尽千里十九荒。原来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事情，它如乌云，你如弯月。乌云越皎月，云散越不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都喜欢看演出，看戏剧，但常常一出戏下来，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主角，而配角观众甚至记不住他们的样子，更不用说姓甚名谁。顾海滨的歌，配角。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开车出门啊，谁都不想遇到麻烦，但万一碰上爆胎、亏电、缺油这些突发状况，您车上呢有没有准备应急工具？很多车主啊觉得这些事儿离自己很远，可真的遇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叫救援呢得等一两个小时，那种无助感才叫难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看看您配齐了没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不将就》。

先说第一件必备品，搭电线或者是应急启动电源。电瓶亏电呢是车主最常遇到的故障之一，尤其是冬天或者是车放久了没开。那么搭电线呢，建议买纯铜的，线径10平方毫米以上的，太细的线电流不够打不着火。用的时候呢要记住口诀，红接正极，黑接负极，或者是搭铁，顺序不能乱。如果想更方便的话，可以备一个应急启动电源，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啊，亏电的时候加上就能启动，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不过买的时候要注意容量，至少要能够启动二。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件充气泵和补胎工具，那么轮胎扎了钉子但没完全漏光，用充气泵打足气足够你开到最近的修车店。别小看这些东西啊，高速上胎压报警亮起来，那么心里面慌得很，有充气泵呢就能够从容的应对。建议买带数字显示预设胎压自动停机的款式，那么用起来呢也很方便。如果车上没有备胎，强烈建议再备一套补胎工具，包括胶条、锥子、胶水，扎在胎面上的小洞呢可以临时用胶条来塞住，撑到补胎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胎侧扎了不能用胶条补，很危险，这种要直接叫拖车。那么补胎工具呢只是应急，不是长久之计，到了修车店还是要做正规的磨钉补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件三角警示牌和反光背心儿，这两样呢不仅仅是必备，更是法律强制要求。三角警示牌要放在车后，普通道路50米，高速公路要150米。那么夜间或者是雨雾天呢要更远。很多车主呢把警示牌往车后一扔就走了，距离根本不够，后车反应过来呢已经撞上来了。那么反光背心呢也很重要，夜间换备胎或者是检查车辆，穿上反光背心，让其他司机呢能够看到你，这是保命的东西，所以要检查一下您车上的三角警示牌是不是还在，支架有没有坏，反光背心有没有发霉，反光条还亮不亮等等，这些情况要注意一下。

第四件呢就是急救包，这个很多人车上都没有啊，但关键时刻呢这个是能派上大用场的。一个标准的车载急救包应该包含创可贴、无菌纱布、医用胶带、碘伏棉签、止血带，还有这个镊子、剪刀、一次性手套，遇到小擦伤呢可以自己来处理，那么遇到严重事故呢也能够在医护人员到达之前做初步的止血。建议可以买现成的车载急救包，几十块钱也不占地方，放在手套箱或者是座椅下啊，别塞后备箱的最深处，要用的时候够不着。另外呢，检查一下急救包里面的物品有没有过期，碘伏和药膏呢都是有保质期的，过期了要换啊。家里面有小孩或者老人的呢，可以额外备一点成用药，比如晕车药、抗过敏药等等。

那么第七件事呢，就是灭火器和破窗器。灭火器是很多车的摆设，但是法规要求必须要配，建议买干粉灭火器，一公斤装就够，放在驾驶座下方或者是副驾驶座椅的旁边啊，别塞在后备箱，真着了火你根本来不及去拿。每年检查一次压力表，指针呢在绿色区域就是正常的，到红色区域呢就要更换。破窗器呢是一个小东西，关键时候这是能救命的，车辆落水或者是发生严重的碰撞车门打不开，用破窗器呢对准玻璃边角用力一压啊，玻璃就碎了，建议买带割安全带功能的，一刀两用啊，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面，确保主驾伸手就能够够得着。这两种东西啊，您可一辈子用不上，不能需要的时候没有。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说说收纳和检查。那么这么多东西呢，不能乱扔，建议啊用一个工具包或者是收纳箱集中存放，可以买一个专用的车载应急工具包，里面呢可以分区合理拿取方便，放在后备箱固定好，别让它滚来滚去，每半年呢检查一次，应急电源呢有没有电，充气泵呢能不能用啊，这个灭火器的压力够不够，还有急救包有没有过期，手电筒电池呢有没有漏液，另外随车工具呢也要检查，千斤顶、轮胎、扳手、拖车钩这些原厂配的东西啊别弄丢了，尤其是换了非全尺寸备胎的车，备胎胎压呢也要检查，东西配齐了检查做好了，出门呢才能有底气。

总结一下今天的应急工具清单，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应对亏电，充气泵呢是补胎工具应对扎胎，三角牌反光背心呢这是法定的标配，急救包处理小伤，手电筒和工具前夜间维修用，拖车绳绝缘手套应对极端情况，灭火器破窗器呢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些东西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每一件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检查一下您的车里面还缺什么，最好尽快配齐，出门在外有备无患。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以醇厚声线剖开了爱的本质。我给你全部的所有，不问为什么，一句直白的倾诉，藏着毫无保留的赤诚，旋律里满是温柔的坚定，那些卸下防备的坦然，不计回报的付出，都在他的歌声里缓缓流淌。没有权衡算计，只有把真心捧在你手中的坦荡。全部的所有，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爱里最纯粹的馈赠。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捧温热的光，照见感情里的勇敢与柔软，也道尽了真正的爱是甘愿把世界都捧到对方眼前的热诚。

有人在攻城略地，有人在负重前行的畏叹，将陆游与唐婉的痴缠揉进现代语境的怅惘，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悲凉，锦书难托的绝望，山盟虽在的虚妄，复刻着钗头凤的刻骨伤痛，那些红酥手的残饮，黄藤酒的苦涩，在节奏中化作跨越时空的叹息，没有刻意煽情，只有隐忍的悲悯。这首交织着古典与现代的歌，像一面破碎的铜镜，照见千年未愈的情伤。原来爱而不得的遗憾，从不是古人独有的怅惘，而是人心深处永恒。

情歌，我是紫金。王菲的诱惑我，以空灵声线织就一张温柔的网，歌词里的甜蜜与荆棘，沉溺与抽离，是欲望与理智的反复角力，那些怕受伤却又沦陷的纠结，想挣脱却又眷恋的矛盾，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克制的试探。这首带着慵懒迷幻的歌，像一捧易碎的月光，照见爱里的矛盾与挣扎。原来最致命的诱惑，从不是强迫，而是明知危险仍甘愿半步沉沦。

月光下一转身的轮廓，简单一句便定格了难忘的画面，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温柔，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在心底的惦念，都借着月色悄然流淌，没有激昂的倾诉，只有回忆轻轻掠过的细腻。月光从不只是风景，更是心事的容器。这首轻柔的歌像一缕月光洒进心底，照见那些藏在寂静里的思念，也让我们读懂最绵长的情愫往往在月光下愈发清晰动人。

0: 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梁静茹的歌声裹着温柔的锋芒，将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唱成爱里的自白书。歌词里蜚语流言、标准答案的描摹，道尽爱中被外界裹挟的迷茫。有人劝合适，有人说般配，却少有人问心底的悸动。没有激烈反驳，只有我懂我要的温暖的坦然。原来爱从不是他人眼中的模板，而是心与心的真切共振。这首温柔却坚定的歌像一盏灯，照见爱里的自主与清醒。关于爱，唯一的裁判从来只有自己的心跳。

海陆风以慵懒声线揉碎了时光的痕迹，老街道旧信封老面孔是记忆里的细碎剪影，那些曾朝夕相伴的人随口许下的约都像海陆风般悄然消散，没有撕心裂肺的追悔，只有谁还在等什么的亲吻。原来海陆风从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时光流转的隐喻。这首歌浅唱，像一杯微凉的茶，让我们读懂那些逝去的时光与人事，早已随着风悄悄刻进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我自己坠落，让我自己挥霍的呐喊，看似放纵，实则是与我的激烈对话。从我愿我不是我的迷茫，到直视烈火轮廓的果敢，歌声里藏着挣脱束缚的倔强。没有沉溺自怨自艾，唯有撕破软弱的决绝。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场灵魂的洗礼，告诉我们，所谓重生，正是在无度的探索后，敢于对过去说，我已经不是我的觉醒。

毛不易的旅行家说，以温润声线铺开旅途与人生的长卷，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毛不易的浅唱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在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和爱，即便是对一个季节的钟爱，在心里也是有条条框框，有根有据的。而喜欢的季节总是给人有短暂的感觉，生理的钟摆因舒适而畅快，有喜欢就有恐惧，我们怕冷却又对雪有强烈的偏爱，我们喜欢阳光可又十分厌恶七月的骄阳带来的酷热。老天若是有知，估计也会愁眉苦笑，觉得人类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

常常寄希望于另一个人，到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等你懂得依靠别人原来是多么幼稚，依靠自己才最安心这个道理时，你也就有了让别人依靠的资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当我们还是只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轻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当我们抱怨自己得到太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检视一下自己，是否我们付出的本就太少，或要求的太多？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才是智者，才能享受得到人生的乐趣。能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是小青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0: 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

到有人说，人的一生会有三次长大，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则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寂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诉说的就是和情人分手之后的寂寞和无奈。但是好像因为有了张志成嗓音里的温暖特质，就会让我们觉得即使一个人听这首歌也不会觉得孤单，更何况此刻还有那么多人一起陪伴。凌晨3点钟。

凌晨三点钟，这首歌有没有轻而易举地触碰到你内心当中最需要音乐抚慰的地方呢？有没有让你想打个电话给谁？或者有没有一个身影浮现在你心头？

来说，你其实同日月山河一样重要，同宇宙洪荒一样重要。即使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浮游般渺小，但你就是浪漫宇宙的核心。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回忆从前，很多时候或许只是为了纪念自己敢爱敢恨的那些故事，充满淡淡的怀旧味道，脑海里会随着歌曲浮现一幕一幕回不去的场景，有甜蜜，有苦涩。时间若倒退，

也许歌词当中那一句，你晒的棉被特别好睡，有阳光回忆，淡淡香味，能够完整诠释曾经的一切。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说到经营爱情，很多人都会说爱情要的就是忍让包容。的确，只有这样才能最好的维护感情。但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容易把包容变成一种变质的忍让。接下来听到的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最深刻的痛告诉所有恋爱当中的人，一定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快乐就快乐，不快乐又何必说谎呢？月下其实不快乐。

爱真的会让人智商归零。两个成年人在一起，却总是会犯幼稚的错误，像孩子一样互相赌气，像孩子一样拒不认输。安静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回忆会划过脑海，赌气的分手，逞强的说自己一定会快乐，于是努力支撑着自己，即使伤心也要扮作毫不在乎，哪怕以后真的坦诚地说我还爱你，但那又怎么样呢？终是彼此错过了，此后的几年可能只能用回忆支撑自己度过一天又一天。

生有梦三千场，穷尽千里十九荒。原来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事情，它如乌云，你如弯月。乌云越小越云散越不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都喜欢看演出，看戏剧，但常常一出戏下来，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主角，而配角观众甚至记不住他们的样子，更不用说姓甚名谁。顾海滨的歌配角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感情大师，但再次陷入泥潭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如此。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而来，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成医。王二愣

为我爱你笨拙而热烈，一无所有又倾尽所有。因为我爱你，即使山河阻隔，风雨交加，我依然想去拥抱你。

是晚风渐息，星河若现。一场小别离，你是破晓清晨灿烂眼中的光景，你是回忆与爱叙旧的歌，只唱给我听。昼夜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们谈恋爱是为了尝甜头，但好像有很大一部分人偏偏是捡苦头吃。我们试图证明只要有一个人爱着，那就是爱情，可最后好像只证明了自己是错的。也许爱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证明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拥抱，都能够看得到爱。阿桑一直很安静。

许这个世间需要证明的爱大抵都是不爱吧，只是这一份不爱你总得费尽心思才明白。有时候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谢幕的时间。但也许爱情的谢幕没有那么可怕，就像观众散场之后，哭过笑过挣扎过，眼泪和笑容留在舞台之上，自己

喜欢的一句话是，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中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但是你要始终记住，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所以好好珍惜出现的每一个人。山楂。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陈奕迅的歌把我们唱哭的有很多，把他自己唱哭的却不常见。今天要听的这一首就是他为数不多的能把自己唱哭的歌之一，葡萄成熟时。

其实这首歌不只是用来比喻爱情，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甚至没有结果。但不要灰心丧气，葡萄一样会成熟，就算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用来酿酒，自醉自救。

秋风真的很懂事，携风雨而来，一叶知秋，思意渐浓。你可以躲在某一个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个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们牵挂的人。孟凡明，知秋。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粒的歌是仗剑走天涯，那种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有一种剑气消心的感觉。它有一股浓烈的江湖味道，是那种义气，一种飘渺自由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倔强。这一首歌《走马》。

其实这一首歌整首都没有提到一句走马，可听完之后又觉得这个标题妙不可言。歌很长，唱来唱去又好像只有一句话，你走后我做任何事情都像漫不经心，看所有人都是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销售总爱提一个词，手机互联，什么 CarPlay CarLife， 听起来呢高大上，可真到用的时候啊，很多车主一脸懵，这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的车支持哪一个呢？怎么都连不上呢？今天呢，我们就来把 CarPlay 和 CarLife 讲清楚，从区别到用法，从有线到无线，让您一次搞懂，马上会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

先说说 CarPlay， 这是苹果公司2014年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如今呢已是车载系统的标配。 CarPlay 的本质呢是把 iPhone 的界面投射到车机屏幕上，让您用车机的触摸屏、旋钮或者是语音控制来操作手机上的 APP， 支持的应用包括苹果自带的地图、音乐、电话以及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第三方的 APP。 CarPlay 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流畅稳定、界面美观，和 iOS 系统呢深度融合，上车就能自动连接，用起来几乎无感。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只支持 iPhone， 安卓手机都用不了。如果呢您是苹果用户， CarPlay 就是体验最好的选择。

再说 CarLife， 这是百度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2015年发布，目标呢很明确，做安卓版的 CarPlay。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双平台，覆盖面是更广的，它的功能逻辑和 CarPlay 也类似，把手机上的地图、音乐、电话等功能投射到车机屏幕。但是 CarLife 呢有个特殊之处，它不像 CarPlay 那样直接镜像手机界面，而是通过车机端的 APP 来调用手机功能。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流畅度呢不如 CarPlay， 偶尔有卡顿，二是支持的 APP 呢相对较少，主要还是百度地图、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这一些。 CarLife 的优势呢在于兼容性强，几乎所有安卓手机都能用，而且很多国产车把它作为标配。缺点就是体验，这是参差不齐的，不同车型不同手机的连接稳定性差异很大。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 CarPlay 和 CarLife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第一啊，系统支持， CarPlay 呢只支持 iPhone，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那么第二就是它的连接方式， CarPlay 支持有线和无线，这个要取决于车型，而 CarLife 呢以有线为主，无线版本较少，并且稳定性一般。第三就是它的界面风格， CarPlay 是以苹果的简洁圆角风格，而 CarLife 呢是百度的卡片式风格。第四，语言的控制，那么 CarPlay 呢是用Siri， CarLife 呢是用小度。第五，地图应用， CarPlay 支持高德、百度、苹果地图，而 CarLife 呢主推百度地图。第六点就是音乐应用，两者都支持主流的 App， 但是 CarPlay 的适配更全面。第七呢，流畅度方面， CarPlay 胜出， CarLife 略逊。第八呢，普及度， CarPlay 在合资豪华品牌当中更为常见，而 CarLife 呢在国产车当中更普及。简单的来说，苹果手机用户首选 CarPlay， 而安卓用户呢只能选 CarLife， 当然除非车支持其他的方案。

CarPlay 怎么连接呢？分有线和无线两种。有线连接最简单，用苹果原装或者是认证的数据线，一头插 iPhone， 一头呢插车上标有手机互联或者是 USB 图标的口。那么插上之后呢，车机会自动识别，手机弹出允许 CarPlay， 然后点允许，车机屏幕呢就会出现 CarPlay 的界面。无线连接的话稍微要麻烦一点，首先要确保手机还有车机都开启蓝牙和 WiFi， 然后呢在车机上选择无线 CarPlay 或者是类似的选项，那么手机上呢也会弹出配对的提示，确认之后即可，以后上车啊会自动连接。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车都支持无线的 CarPlay， 很多车型呢只有有线，如果您的车同时支持两种，那么无线更方便，但是有线更稳定，充电同时进行啊，这个连接不上怎么办呢？那就换根线来试一试啊，很多问题呢都是出在数据线上的。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聊的是 CarPlay 和 CarLife 的全攻略， CarLife 怎么连接，同样呢分有线和无线，但是有线是主流。安卓手机先在手机上下载百度 CarLife 的 APP， 然后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和车机，那么手机上会弹出允许访问设备数据，点允许，打开车机上的 CarLife 应用就会自动连接。那么苹果手机呢，同样需要下载 CarLife 的 APP 啊，连接方式呢和安卓类似。连接不上怎么办？第一，换数据线，很多连家线呢只支持充电，不支持数据传输。第二呢，检查手机 USB 模式是否打开啊，主要是安卓。那么在开发者选项里面开启。第三呢，就是检查车机是否支持该手机的安卓版本，有些老车机啊是不支持新系统的。第四点呢，就是要重启手机和车机再试。CarLife 对数据线的质量要求很高，建议用手机的原装线。另外呢，无线的 CarLife 目前体验是参差不齐的，容易断连，建议优先用有线。

如果您的爱车不支持 CarPlay 也没有 CarLife 怎么办？别着急，还有几种替代的方案。第一就是用蓝牙连接，虽然不能投屏，但是可以听歌、接打电话，满足最基本的需求。第二种呢，手机支架啊，最原始也最有效。手机呢直接架在这个出风口上，用手机导航、听歌，车机当音响用。那么虽然不够智能，但是胜在简单可靠。第三种呢，华为的 HiCar 如果不错。第四呢，就是第三方的互联盒子。那么市面上呢有卖相关品牌的互联盒子插在车，不错。第四呢，就是第三方的互联盒子。那么市面上呢有卖相关品牌的互联盒子插在车机的 USB 口上呢，就能让原车支持 CarPlay 或者 CarLife， 价格百元，适合老车升级。那么第五种呢，就是要换车机了。如果原车车机实在太老，那么可以考虑一个支持 CarPlay 的第三方车机，成本在一两千，但工程略大，选哪种看您的预算和需求。

CarPlay 和 CarLife 哪个更好用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取决于您的手机和车型。苹果手机用户呢，强烈推荐 CarPlay， 体验完胜。安卓手机用户呢，这个 CarLife 是目前的最主流方案，虽然体验不如 CarPlay， 但是也够用。如果呢，您的车两种都支持，那么恭喜您通吃。还有一个趋势是值得关注的，越来越多的车企呢，开始自研车载系统，比如小鹏的 Xmart 的 OS， 还有这个理想的 Li OS，包括这个未来的 Neo OS， 这些系统呢都自带导航、音乐、视频应用，不需要手机互联呢也能够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但是 CarPlay 和 CarLife 呢作为兜底方案，仍然是很多车主的第一选择，因为它把手机的生态无缝延伸到车上，不用适应新车机的逻辑。未来几年啊，这个手机互联和车载系统呢会长期共存，谁也取代不了谁。

么总结一下今天的 CarPlay 和 CarLife 的全攻略啊，这个 CarPlay 呢是苹果用户的专属，流畅稳定性好， CarLife 呢是安卓用户的主流选择，兼容性强但是体验稍逊，有线连接比无线更可靠，数据线呢要用好的，连不上就先换线，查设置，重启设备啊，没有互联功能的旧车呢可以用手机支架或者是买互联盒子来升级，手机互联呢也不是万能的，但有了它开车用手机方便又安全。希望今天呢我们的内容能够帮您把 CarPlay 和 CarLife 用得明明白白，上车就连，一路畅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是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那份不屈的意志便是最锋利的武器。

谁曾在路上遗失了方向，一句轻盈便触碰到成长的皱褶，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

事紫荆，一杯咖啡搁置变冷，苦涩依旧，用日常意象遇尽爱后的空洞，旋律里藏着化不开的怅然。当爱学会沉默面对，只剩结果还没结果，道尽关系里的僵局，害怕分开而盲目拖延，用麻痹掩盖不安，却在拉扯中耗尽热情。我们沦为分不开的沙漏，精准描摹那份相互消耗的沉重。最爱终在沉默中流失成寂寞，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不愿放手却早已空洞的感情，也让我们读懂勉强维系的关系从来都在消耗彼此。

敢在你走后继续爱，我敢在低谷抬头望未来，一句句呐喊掷地有声，旋律里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锋芒。嘲笑、伤害、挫败是生活扔来的荆棘，那些被否定的时刻、衰落的谷底，都在他的歌声里化作反击的铠甲。

0: 没有退缩的怯懦，只有就算遍体鳞伤也不放任期待的坦荡。原来我敢从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这首滚烫的歌像一束不灭的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倔强，也印证了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前路坎坷仍愿赤手空拳闯未来。
1: 他们说怕我们把牛皮吹烂，长这么大还没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

不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其实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1: 这一瞬间，我看见

你会不会有时也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